0: 0417-2667-889。
1: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林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0: 林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大商电器秋季家电大会战，双节聚会，国补升级，烟机、灶具、净水在大商电器均可享受补贴，
3: 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5: 红日一生在东方。
0: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6: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7: 青山和无恙如你所想。
0: 当回忆惊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时光快乐，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直播节目边走边听，我是主持人雨萌。
1: 让心思出流浪，
0: 日子里呢，希望大家偶尔可以能够停下脚步，沉浸式的来聆听好听的音乐。那么此刻光影正好，音乐刚好，欢迎大家来到专属于我们的音乐自留地。一首来自于周深演唱的《自己就是自己的光》，带给大家。

幽深的歌曲呢，我觉得每每听起来都有一种舒服的感觉。那么这首歌自己就是自己的光，整首歌曲它是围绕着独自前行和彼此陪伴来展开的。歌曲先承认每个人呢都经历过至深至暗的荒凉，就像孤岛一样微弱却倔强发光。但孤独呢不是答案，千万微光汇聚就能变成照亮彼此的海洋。副歌的部分他反复地唱到，哪怕是再微弱的光，不惧怕不投降，和哪怕是再小的你，别沮丧别失望，就是在帮你从自我怀疑一点一点地走向了自我肯定。其实这首歌啊，据我了解到它还有一个特别巧的设计，就是歌词里呢藏了20首周深过往作品的歌名，比如化身孤岛的鲸啊，这首歌叫做把歌单压缩进一首歌曲，也被是看作是一封写给歌迷的十二啊，这首歌叫做把歌单压缩进一首歌曲，也被是看作是一封写给歌迷的12年的音乐情书。那么周深本人呢也在微博上说过，希望这首歌能够陪伴着大家翻越山的山海的海，穿过春秋和他乡，愿我们都能成为自己的光。好的，各位听众，那么接下来要带给大家一首来自于谭维维和谭健次演唱的一首来自电影《敦煌英雄》的主题歌《天地志》。

这首歌曲的创作背景呢，是与电影紧密相关的。电影呢，讲的就是敦煌英雄的故事。歌曲整体上也是在传递一种家国情怀和英雄气概。谭维维呢，负责高音的部分，他唱出了大气磅礴的史诗感；而谭健次则用热血说唱带出了年轻一代的冲劲和豪情。谭健次的这段说唱段落，让整首歌曲是更有了现代感和律动感。就像是在用年轻的声音重新的讲述了这段历史，让英雄的精神被更多的人听见。歌曲整体它的听感是大气热血有画面感的，很适合电影那种历史史诗的氛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2: 响秋大米，辽宁农业龙头企业荣誉出品，30年专注，只为这一碗好饭。老品牌，匠心坚守，口感软糯，品质始终如一。家庭日常优选主食，全家吃得放心。订购热线17047213333。
3: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
1: 森和天域千金承诺，实力为证，降住如期，16栋楼荣耀封顶，喜迎预售许可证。

医学发展基金会“一耳行动”的一首公益主题曲，以听障群体为关注的对象，通过音乐传递关爱与希望。歌曲呢，也以恒星为隐喻，象征着在听力困境当中坚持突破的勇气。歌词融入了歌手对自我成长的反思：青春时光已远走，这飞快的生活已容不下我回头，呼应了听障群体突破困境的坚持。通过音乐来呼吁更多的人去关注听障群体的听见权利，倡导用爱与行动点亮希望。那么刚刚我们听到了一首周传雄演唱的歌曲，名字叫做《秋天的海》。那么接下来呢，我还想为大家带来一首他的经典老歌了，名字叫做《黄昏》，我们一起来听。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森和天域千金承诺，实力为证，降住如期。16栋楼荣耀封顶，喜迎预售许可证，现已盛大开盘，认购从速。星宇建筑40载施工品质，打造城市封面作品大境江城，金筑建面约一百。

0: 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进大平层，以高阶产品力尽现塔尖改善人居。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0417380888。
1: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2: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2: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千频切削，气味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2: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经济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4: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5: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潘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声声有爱，
8: 句句关情。
9: 951信息快报。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萌，现在是北京时间的9:04，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小到中雨，中午转多云，东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是19到11度，盖州19到10度，大石桥19到9度，鲅鱼圈19到8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小到中雨，下午转多云，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今晚8点前后转5到6级。再来重新关注和了解天气的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小到中雨，中午转多云，东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19到11度，盖州19到10度，大石桥19到9度，鲅鱼圈19到8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小到中雨，下午转多云，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今晚8点前后转5到6级。

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来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0: 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1: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2: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3: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鲜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1: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4: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5: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4: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5: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4: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5: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6: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7: 祖国在你的头下。
2: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3: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2: 当回忆惊醒，
4: 是谁在敲打我？
2: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0: 本期前的各位听众，大家上午时光快乐，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直播节目边走边听，我是主持人雨萌。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为大家带来一首非常好听又温暖的歌，来自于梁静茹演唱的暖暖。

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是来自于五月天演唱的，名字叫做《派对动物》。歌曲呢是以人生的不同境遇都是一场派对为核心理念，鼓励听众正面迎接困境，拥抱生活当中的无限可能。歌词当中将生老病死比喻为派对的不同阶段，强调了坦然面对挑战的重要性。那么歌词也是通过不会跳舞就闭着眼摇摆等意象，传递出了不妥协不认输的精神，呼吁鼓励听众坚持度过人生的低谷期，迎接光明的到来。旋律呢融合了电子音色与爆发力，呼应了动物城主角的成长弧光。这首歌曲呢也是五月天的第九张专辑的先行单曲，创作于2016年，被评价为是里程碑式的一首作品，展现了乐队从抒情转向节奏摇滚的一种风格转变。那么接下来呢要带给大家一首来自于关喆创作的经典歌曲，名字叫做《想你的夜》。这首歌呢是以真挚的情感和伤感的旋律著称，歌曲源自于关喆的一个真实的经历，创作于他早期北漂的时候，因为过度的专注于音乐的创作忽略了感情，通过这首歌曲也传递出对那段关系的追忆，反思自己的疏忽。

想你的夜这首歌曲呢，以简洁直白的歌词和强烈的情感冲击力引发了听众的共鸣，尤其是经历过情感忽视或者是单方面付出却无法挽回的经历者，我觉得更能感受到歌词当中的那种爱与痛交织的普遍性。

0: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何浩南演唱的，名字叫做《雾光》。歌词当中，我在朦胧午后悄然入梦，光穿过树缝吻你的眼眸，描绘出了主人公在午后陷入到回忆的梦境，通过自然的意象隐喻对过往情感的追忆。这首歌曲它是以清新
1: 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2: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4: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3: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了。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3: 燕之屋，
4: 声声有爱，
3: 句句关情。
4: 951信息快报。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萌，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03，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预报。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小到中雨，中午转多云，东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19到11度，盖州19到10度，大石桥19到9度，鲅鱼圈19到8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小到中雨，下午转多云，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今晚8点前后转5到6级。再来重新关注和了解天气的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小到中雨，中午转多云，东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19到11度，盖州19到10度，大石桥19到9度，鲅鱼圈19到8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小到中雨，下午转多云，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今晚8点前后转5到6级。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0: 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0: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0: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3: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4: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5: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6: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鲜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2: 祖国在你头下。
1: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
3: 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6: 红日一生在东方。
5: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7: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5: 当回忆惊醒，

0: 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直播节目边走边听，我是主持人雨萌。那么接下来要带给大家一首来自于单依纯演唱的歌曲，名字叫做七彩光，让我们共同来欣赏。

单依纯的这首歌曲《七彩光》呢，通过她的演绎传递出了一种包容的力量，她的声线就如同是一束温柔的光，既能穿透情感的激烈与挣扎，又能抚平伤痕。歌词当中看不见的七彩光芒、深切的理解与救赎等意象，都强调了直击人心的情感共鸣，展现出了情感纠葛当中的救赎与自我和解。歌曲巧妙地交织了宁静与疯狂，通过旋律传递出刻骨铭心的宿命感，同时也进一步增强了听众的情感沉浸式的体验。接下来呢，要为大家带来一首来自于张杰演唱的，名字叫做《破局者》，一起来听。

好的，各位听众，那么来看一眼时间，今天上午时段的边走边听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一路收听陪伴，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下一时段的节目。各位，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2: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3: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3: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7: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9: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7日星期日，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0: 市第14次党代会举行预备会议，李军讲话；
9: 市第14次党代会主席团举行第1次会议。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0: 本台记者报道，9月26日，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14次代表大会预备会议在营口文化艺术中心举行。市第14次党代会应出席代表419名，出席预备会议的代表407名，符合规定人数。楚乃新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关于大会筹备工作情况的介绍，通过了市第14次党代会议程，通过了大会主席团成员、秘书长和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成员名单。

0: 通过了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通报了市第十四次党代会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的有关事项。李军在讲话中指出，市第十四次党代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是全市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事关营口未来5年发展，全市人民充满期待。与会代表一定要提高站位，统一思想，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深刻认识开好这次大会的重要意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要求上来，以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对营口发展高度负责，对全市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大会各项任务上来，确保大会圆满成功。李军要求要知责担责，履职尽责，以强烈的责任使命完成好大会各项任务，要集中精力审议好市委和市纪委工作报告，代表要紧扣报告，结合营口实际和各自岗位，以极端负责的态度积极建言，使报告更加符合中央精神，体现省委要求，契合我市实际，反映人民意愿。要使报告审议的过程成为统一思想凝聚力量的过程，成为发扬民主集思广益的过程，成为明晰发展路径凝聚发展共识的过程，转化为全市上下的思想共识和行动自觉。要严肃认真选好市委和市纪委班子，正确行使好自己的民主权利，投好自己神圣的一票，坚决完成好选举任务。要广泛凝聚好思想共识，珍惜代表身份，充分发挥作用，多提有见地可操作的意见和建议，要将确定的思路、目标、任务、措施带回去宣传好、落实好，把社会各界的智慧和力量汇集起来，将大会形成的共识转化为推动营口全面振兴的强大合力。李军强调，要严明纪律，严守规矩，以过硬的汇风汇纪保障大会圆满成功。全体代表要认真落实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重要要求，严守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和会议纪律，共同营造庄重严肃、清正清朗的会议氛围。预备会议后，与会代表观看了警示教育片。
1: 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秘书长名单，主席团成员41人，按姓氏笔画为序：王旭、王健、王正刚、王殿峰、邓继林、史卫东、华玉介、刘庆南、汤福明、孙艳辉、李军、李仁杰、李红利、李进辉、李典格、李红艳、邹基志、张扬、张爽、张立军、张雪东、周明、周小伟、孟凡利、赵连海、赵寒冰、胡哲、胡望义、钟先、洪英、贾小怀、贾宇光、徐荣利、高峰、曹阳、曹德强、彭伟、韩冰、韩逢华、楚乃新、潘晓义。大会秘书长楚乃新兼
2: 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名单。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由10人组成，名单如下：主任华玉介，副主任赵连海、李阳，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余泽峰、吕威、孙成开、李月、柳地润、贾宇光、唐刚。
3: 请您继续收听营口新闻。
1: 本台记者报道，9月26日下午，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通过了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成员名单，通过了大会执行主席名单，通过了大会副秘书长名单，通过了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草案，通过了大会列席人员名单，通过了大会日程，通过了大会秘书处工作机构及各职能组负责人名单。
0: 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名单，2026年9月26日经代表大会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国

0: 共产党营口市第14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由13届党的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成员组成，共10人：李军、曹阳、楚乃新、胡哲、李进辉、洪英、韩冰、华玉介、张立军、周明。
1: 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14次代表大会执行主席名单，2026年9月26日经代表大会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14次代表大会执行主席由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成员轮流担任，名单如下：李军、曹阳、楚乃新、胡哲、李进辉、洪英、韩冰、华玉介、张立军、周明。
0: 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14次代表大会副秘书长名单，2026年9月26日经代表大会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根据工作需要，以下三名同志担任大会副秘书长，按姓氏笔画为序：李阳、赵连海、贾小怀。
2: 请您继续收听营口新闻。
1: 备受全市人民关注的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14次代表大会于9月27日召开。9月26日，肩负全市广大党员重托，承载全市人民期盼，出席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14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陆续抵达驻地向大会报到。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报到驻地简朴庄重，秩序井然。在工作人员引导下，代表们有序完成身份核验、签到登记。完成报到后，代表们仔细翻阅会议资料，提前熟悉会议议程与安排，以最佳状态迎接大会召开。是第14次党代会代表汤福民。
4: 会前我扎根田间走访调研，带着全村乡亲们的期盼而来，接下来我会认真参会，履职尽责，把基层群众的心声带到大会上，用心聆听研讨，期待本次大会为营口乡村振兴绘就新蓝图。会后我第一时间会把大会精神带回村里，传到田间地头，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办好民生实事，带领乡亲们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3: 是第14次党代会代表党一兵。
5: 作为卫生系统疾控战线的代表，我将立足公共卫生主责主业，聚焦疾病防控、应急处置、健康服务等重点工作，当好党和群众之间的桥梁，在今后工作中坚守岗位、实干担当，持续筑牢公共卫生安全屏障，用心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
3: 盛会启幕在即，使命催人奋进。代表们纷纷表示，将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务实的严谨会风，全身心投入大会各项议程、共商发展大计、共会奋进蓝图，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营口篇章贡献智慧与力量。是第14次党代会代表范作平。
6: 本次党代会我主要关注的有三点事情：一是中职学校的专业设置问题；第二是校企人才共育的问题；第三个是中职学生的出路问题。那同时呢，在本次会议期间，我也会认真的聆听报告，仔细阅读报告，会后呢会第一时间的把会议精神带回学校、带回课堂、带回岗位，落实到立德树人上，落实到教学改革之上，落实到人才培养之上。
3: 是第14次党代会代表李大伟。
7: 我将履行好代表职责，把大会精神带回车间班组，带领工友坚守装备制造主业、攻坚莽汉工艺难题，深化数字化改造，持续培育技能人才，立足实业岗位，为营口高质量发展贡献产业工人力量。
0: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新疆好物集中亮相营口辽河老街。
8: 9月25号恰逢中秋佳节，为期三天的辽疆相融好物互通新疆塔城地区特色农副产品展示展销活动在营口辽河老街乌苏城市文化展示馆正式启动。本次活动由乌苏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乌苏市文旅局牵头组织，属我市援疆资金项目。 记者马小晨。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本次展销活动的核心区域，主办方在原有展馆的基础上呢，又丰富了产品的供给种类，各类新疆的民优特产集中亮相，让市民可以足不出市便尽览新疆好物，感受西域风情。那我身旁的这一位呢，就是本次活动的负责人达娜。达娜你好。
10: 主持人你好。
9: 我们想了解一下

0: 啊，就是在这一次的展销活动当中，我们都带来了多少特色的产品，又都有哪一些呢？
1: 乌苏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秀园办工作人员达娜。
2: 本次活动我们主要是带了上百种产品，吃的方面呢，主要是有银耳、奶条、牛肉干等特产。就比如我们这款鲜炖银耳，它的胶质丰富，口感醇厚。

0: 二十一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抢救大米，辽宁农业龙头企业荣誉出品，30年专注，只为这一碗好饭。老品牌，匠心坚守，口感软糯，品质始终如一。家庭日常优选主食，全家吃得放心。订购热线：1704721-3333。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达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5: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6: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7: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5: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

0: 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3: 燕之屋，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95.1
5: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早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7: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8: 大哥，您要是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9: 姑娘，刚搬来吧。那
1: 树木繁茂，山下也只有一片空地，远离村屯，几近荒芜。后来在现在南头十字街酒厂以东的地方，慢慢地落脚了十几户人家，形成了一个小村落。有户人家开了个客栈叫陆家店，因大石桥地处干线和营口交界处，所以来来往往的人都到这个陆家店歇息。紧挨着陆家店有一条淤泥河，顾名思义是条泥沙阻碍的河流。有一天，一个老头过河时不慎跌入河中，被冰冷的河水冻得发了高烧，全身无力，没法行走，就歇在了陆家店里。后来老人病慢慢好了，陆家店老板向他要住店钱，老头身无长物，便从山上背了一块石头交给店家说，今年呢，官家会到淤泥河修桥，这块石头能派上用场，可以顶上我10两住店钱。老头说完，没等店家反应过来，人就没影了。不久，官家果真派人来修桥，修造的是座石桥。快修好时才发现缺一块注脚石，准备派人四处去找。突然间发现陆家店门口的石头是个不错的注脚石，便上门商议。店家记着那个老头的话，张口要10两银子抵老头的住店钱。监工着急要用石头，没犹豫就答应了。谁知店家见监工爽快，便起了贪心，改口要价50两。当时监工已命人把石头抬到了桥上，见到店家变卦，非常生气，让老板把石头搬走。谁知这石头落地竟然生了根一般，任多少人都无法搬动，只能做了石桥的注脚石，故这个地名叫大石桥。据当地人说，几十年前那座桥还在，这条河还叫淤泥河。后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石桥消失了，淤泥河也改成了现在的唐王河。淤泥与唐王，像是最为底层的民众与高端的王侯的差距。名字的变化倒像是愈合了这条河身份地位的变化。其实将淤泥河更名为唐王河，源于一个美丽的传说。相传唐贞观5年，唐太宗李世民御驾亲征高丽，大军过了建安城，也就是今天的赣州市，在淤泥河附近形成两军对垒之势。这一天唐王在御营中喝完酒，乘着酒兴单人独骑出了营门，要去观察敌情。忽然他发现前面的路上有一个骑马的黑脸将军，他以为是元帅尉迟敬德前来观察敌情，急忙打马追去。前边那个人骑马跑得很快，唐王直追出几里路，眼看来到了淤泥河，人是唐王李世民，心中窃喜，心想看你唐王能有多大本领，现在就你我二人一对一，还能跑了。

不成？他调转马头，大喝一声：“贼王看打！”葛叔文手使钢叉，直向唐王刺来。唐王发觉上当，急忙应战。两人战了十几个回合，唐王不是葛叔文的对手，想到这是条淤泥河，马到河心，四蹄深陷在淤泥里拔不出来。见此情景，葛叔文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天助我高丽也！”随后他威逼唐王写降书顺表，便可放唐王一马。唐王被逼无奈，刚要撕下龙袍下襟，咬破中指写降书，这时河岸上有人一声大喝：“葛叔文休要逞强，看打！”唐王抬头一看，见一员大将胯下白龙马，身上银盔甲，外罩素罗袍，手持亮银盘龙戟，向葛叔文杀将过去。来将是唐朝大将薛仁贵，薛仁贵力蒙几沉，几十个回合，葛叔文自知不是对手，趁薛仁贵不备，放出飞刀，虚晃一招，拨马逃跑了。背上岸来，五舅就是小陈在岸上用亮银盘龙戟把我主连人带马一起挑上岸。唐王一生南征北战，深爱战马，忙说：“啊，五舅，救五舅！”话音刚落，见薛仁贵小心翼翼把亮银盘龙戟插到唐王马肚子底下，轻轻向上一挑，唐王连人带马被挑到了岸上。从此留下马陷淤泥河、薛仁贵救驾的历史典故。后来人们也曾将此河称为唐王河，但当地人还习惯称之为淤泥河。由此可见，淤泥河经徐家屯村、刚都街道的联合村、解放村、新民屯村西，穿过中长铁路注入大汉河的，在大石桥市境内有着不一般的地位。正因为如此，政府才有意提升淤泥河的品质，使其成为真正有风范的唐王河。控源截流、垃圾清理、清淤疏浚、护坡新建、生态修复、量化河堤，一系列的治理措施实施后，唐王河道水质环境明显有了改观。一条在历史上满是淤泥，在现代生活里有无数垃圾，充斥着暗排污水的河流，如今已被改造成花红柳绿的景观河，成为大石桥市一条亮丽的风景线，更是人们休闲游览的最佳场所。

壮阔且绵长。当最后一缕光漫过稻穗与桥栏，你会懂这里的秋天既有旷野的磅礴，也有烟火的温凉，都在风里，在米香里，在每一个等待收获的日子里。感谢收听本期文艺窗口，节目监制王堪，责任编辑赵宇，音乐编辑安琪，播音纪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海经济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3: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0: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4: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100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4: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5: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5: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5: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7: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8: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1: 燕之屋，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2: 早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13: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14: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儿。
11: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15: 妈妈，楼下开会了。
16: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17: 邻居你好。
18: 邻居您好。
19: 邻居，有你真好。
16: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0: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有时候我们活得很累，并非生活过于刻薄，而是我们太容易被外界的氛围所感染，被他人的情绪所左右。行走在人群中，我们总是感觉有无数穿心撩肺的目光，有很多肥短流长的言语，最终乱了心神，渐渐被赋予自己编织的一团乱麻中。其实你是活给自己看的，没有多少人会把你放在心上。此时此刻，如果你恰好听到了小青的暖心歌，请相信这里的每一段话、每一首歌都是小青为你精心准备的。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2: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2: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2: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2: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5: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4: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1: 在路上就听 FM95.1
1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3: 听951，
14: 生活很美好。
1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痊愈。

我是小青，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们都像孩子，胡闹是因为依赖，礼貌是因为是陌生，主动是因为在乎，不联系是因为觉得自己多余。

很多人都在问，爱情是什么颜色的？爱情是什么颜色呢？甜蜜的粉色，忧郁的蓝色，快乐的橙色，心酸的灰色，充满浪漫的紫色，伤心的棕色，绝望的黑色。爱情走远了，回忆就是透明色，渐渐看不到原来的色彩，只能在心里给曾经的爱涂上金色的防锈漆，保存的是一段爱过的记忆。很多年过去以后，你发现你爱上的是爱情，而不是那个人。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

善良和爱都是免费的，但不是廉价的。你的善良需要带点锋芒，你的爱需要带些理智，带眼识人，毕竟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拥有他们。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接近尾声了，我是小青，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我留言，参与我们节目之外的互动。小青的暖心歌，我们明天再见。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二十一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拜一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2: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霸鱼轩，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2: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霸鱼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到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1: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4: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5: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汉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声声有爱，
10: 句句关情。
9: 951信息快报。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迪，现在是北京时间13:03，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一起来看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下午局部有小雨，东北风3到4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下午局部有小雨，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转5到6级。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0: 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3: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2: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3: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2: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3: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4: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0: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5: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擦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

0: 百年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4: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3: 嗯，燕之屋我知道。
5: 所有的好朋友，现在已经到了北京时间13:48了，我是婉迪，非常高兴在 FM9.1 陪伴着大家，一起边走边听。我想告诉大家，我真的很喜欢坐在直播间里主持这个节目，就是在这一个时段里，我听歌的时候，我会把歌词放开，我认认真真的看每一句，然后就想象着此时此刻我会和电波那一端的你有共鸣，因为每一首歌都是在跟我们娓娓道来一个很好听的故事，在给我们讲一段很美的感情，所以就觉得超级浪漫。好，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任素汐的《风》，这首歌是2026年上线的，就还蛮新的啊，是由微米完成词作的词曲的创作。那作品呢是以风作为核心意象的，写相遇、经过，还有最后的释怀。生活里很多故事真的就像一阵风一样，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甚至有的时候，在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之后，我们要费尽心思地想，哦，它是不是真的发生过？是不是真的像一阵风吹过？好，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吧。

0: 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1: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2: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3: 祖国在你的头下。
2: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声声有爱，
3: 句句关情，
2: 951信息快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迪，现在是北京时间14:06，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一起来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半圆圈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下午局部有小雨，东北风3到4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下午局部有小雨，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转5到6级。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云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 粮油鸡蛋免费领，国内国外免费油，小投资大收益，投的越多赚的越多。听到这些你心动了，你的身边是否有人参与了这些项目？警惕，这些项目可能就是手段多样、外衣华丽、套路满满的非法集资。在这里，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醒老年人的家属，多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引导老年人提升风险防范意识。
4: 近年来，非法集资打着金融科技和新型金融产品的幌子，借助不同的热点名词设计不同的陷阱。如果有人告诉你只要存钱就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只要理财就可以拥有高额回报，这种广告千万不要信。
5: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0: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

0: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1: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2: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3: 如今山河无恙，如你所想。
1: 当回忆惊醒，

所有的好朋友，现在已经到了北京时间14:12了，这里是 FM9.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所进行的栏目呢，是边走边听，非常开心在午后的时光里陪伴着大家。那说一说今天明显的感觉到气温有点低啊，我们有一句老话讲叫春捂秋冻哈，但这个冻呢不是硬扛着啊，简单的来说，比如说现在这个天气气温慢慢下降的时候，不要一下子就穿上很厚的衣服，就没有啥上升空间了，你没等怎么样把什么很厚的衣服穿上，你接下来穿什么呢，对吧，要一点一点的让身体就是适应一点点的微凉，循序渐进的然后适应降温，锻炼耐寒的能力，那等到冬天的时候呢就不容易感冒啊。但是有一个提醒，是微凉，不是觉得冷啊，如果你打寒战了咱就不必要了，要及时的添衣服，记得四个地方是不能动的，脖子后还有腰腹膝盖双脚，这些呢是特别容易寒气入侵的地方，一定要护住，特别一早一晚啊。好了，那养生的内容说完了之后呢，还是和大家一起来听歌。这首歌呢想给大家放的是王铮亮的《造梦者》，那这首歌呢是电视剧《大城小事》的片头曲，歌曲讲述的是普通人怀揣梦想一路摸索坚守初心的奋斗故事。不是人人都有轰轰烈烈的人生，不是每个人都站在 C 位，不是每个人都在聚光灯下的，但是每一个心怀憧憬默默耕耘的人都是属于自己的造梦者，就是很了不起，知道吗？好，一起来听《造梦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

0: 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4: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3: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0: 在路上就听 FM95.1
1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3: 沈阳广播电视台、
14: 鞍山市广播、
13: 鞍山市
14: 承德、
13: 呼伦贝尔市、
14: 赤峰、
13: 通化市、融媒体中心、
15: 葫芦岛市南票区、
14: 锦州、
15: 珲春市、
14: 高粱市、
13: 辽阳广播、
14: 大连广播、
15: 牡丹江市、
14: 营口新闻传媒中心、
16: 吉林市融媒体中心。
12: 18家城市媒体联合制作广播系列专题，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17: 1931，山河破碎，千千万万个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团结起来，举旗抗日，捍卫家园。
12: 他们各自为战，没有番号，没有后援，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东北抗日义勇军。
17: 他们用血肉之躯谱写了共赴国难、浴血抗战的英雄壮歌。
18: 14年抗战的起始就是9·18事变后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斗争，这是源头。
19: 义勇军极大振奋了东北乃至全国的抗日士气，
20: 义勇军实质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步伐。
17: 95年后，吉林、辽宁、黑龙江、河北、内蒙古
12: 联合制作
17: 广播系列专题，
11: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17: 下面请听由吉林市融媒体中心制作的《游击御敌：义勇军深山筑起抗战堡垒》。
12: 2019年11月19日，东北抗日义勇军戴王喇子密营遗址，经吉林省委宣传部、省党史研究室、省文旅厅公布，入选第一批吉林省革命旧址名录。这是目前国内发现规模最大的义勇军密营遗址。戴王喇子坐落于吉林市龙潭区江密峰镇南沙村，物产丰饶，交通便利，这里是典型的跳石塘地貌。

所有的好朋友，山河我们看过了，星空我们也奔赴了，今天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我们想来听周深的那首《自己就是自己的光》。最近呢看一个短视频，就是周深在大雨中唱我爱你中国，超级震撼，他的唱功真的是老天爷赏饭吃的那种哈，太厉害了，太夯了。好，我们最后一首歌就听《自己就是自己的光》。

所有的好朋友，时间匆匆，今天的边走边听音乐旅程就要和大家告别了。那记得有一位诗人曾经说过，残雨如何防乐事，生息息点斑斑。中秋的雨呢，掩去了天上的圆月，却洗出了清秋的温润。今天我们在歌声里，一轮轮月亮、山海、思念与星光一一相逢。秋雨渐凉，提醒收音机旁的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要记得添衣服。不必执着地抬头望月，心中有团圆，眼底有星光，便是良辰。愿这一段段旋律留给你一份暖意，给这个小长假画上一个句号。中秋小长假已经接近尾声，那十一长假还会远吗？我们还有期待，还有盼望哈。那今天的节目边走边听呢，和大家就要说再见了。那下一个时段再见吧。

0: 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
0: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2: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3: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0，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2: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轩。
3: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2: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

0: 交通文艺广播。
1: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插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2: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3: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4: 祖国在你的头下。
3: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0: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0: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3: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4: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小航，再见，相见。

0: 秦风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1: 同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9: 在路上就听 FM95.1
10: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3: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喜欢一个人孤独的时候，但不能喜欢太多。一个人孤独的时候，与自己待在一起，感受着周遭的一切，一切都在眼前和心里流动着，又仿佛是静止的。陈绮贞的歌太多。

需要在某一个瞬间感受被世界遗弃的孤独，冷眼看待这个繁华而浮躁的世界。不过好在还有音乐比较走心，当我们带着孤独在黑夜里游走，音乐是我们最好的同伴。

想你的人永远比你主动，爱你的人永远不会嫌你烦。其实呢，感情的世界里没有为什么，心甘情愿就是最好的答案。有一种关系叫做我停止主动就意味着结束，就好像早上我没有给你发早安，我们今天就不会有聊天了。赵俊明。

0: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这一首歌来自王二浪，盔甲。
1: 没那么容易少了翅膀。

愿你们被这个世界温柔相待，愿你目之所及，心之所向，满满都是爱意。愿你有软肋，也有盔甲。愿你绽放如花，愿你常开不败。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二十一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大商电器秋季家电大会战，双节聚会，国补升级，烟机、灶具、净水在大商电器均可享受补贴，预存增值再送礼，达额返券，套购加赠，洗地机疯狂抽，多重福利叠加，省到就是赚到。买家电趁现在，就来大商电器。
0: 翠华金店国誉国潮展销会。

0: 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1: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吉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1: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1: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1: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4: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3: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胭脂屋，
9: 声声有爱，
10: 句句关情。
9: 951信息快报。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6:05，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白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是10到20度，盖州9到21度，大石桥8到21度，白圈8到21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在明天早上的8点钟前后转5到6级。再来为您重复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北风3到4级。具体的气温情况：营口城区是10到20度，盖州9到21度，大石桥和鲅鱼圈都是8到21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在明天早上的8点钟前后转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我们再见。

0: 沈阳广播电视台，
1: 鞍山市广播电视台，
0: 鞍山市
1: 承德，
0: 呼伦贝尔市，
1: 赤峰，
0: 通化市，融媒体中心，
2: 葫芦岛市南调区，
1: 锦州，
2: 珲春市，
1: 枫洋市，
0: 辽阳，
1: 大连广播电视台，
0: 牡丹江市，
1: 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吉林市融媒体中心。
3: 18家城市媒体联合制作广播系列专题，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1: 1931，山河破碎，千千万万个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团结起来，举旗抗日，捍卫家园。
3: 他们各自为战，没有番号，没有后援，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东北抗日。
4: 张家界六日游3880人打卡秦风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人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人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5: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4: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5: 同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4: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5: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7: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8: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9: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0: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1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4: 燕之屋，
3: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6: 在路上就听 FM95.1
17: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收听951，
15: 生活很美好，
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8: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19: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18: 当回忆惊醒，

0: 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1: 交通温暖心灵，享受音乐，边走边听。北

北京时间16:26，各位听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1 营口交通一广播正在直播的边走边听节目。各位下午时光快乐，我是婷婷。

0: 各位听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听节目，我是婷婷。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张远在2020年9月份发行的单曲《哼》，这个哼呢是哼唱的哼，是由张远亲自作词的，属于一种叫丧然风格的作品。那么这首歌呢也是来自他多年追梦的真实的感悟，在面对外界质疑和追梦路上的坎坷和疲惫的时候，不辩解，不退缩，淡然地哼一声，继续前进，继续坚守自己的梦想。
1: 没人有关系，不管慢慢收点点头，听听走，最后还是没接受。
0: 在这首歌当中有一句歌词叫不一定原谅所有，就算没有越过山丘，给人的感觉听完之后是一种释然之后的自由，非常的洒脱，很自在。

0: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郭靖演唱的《每一天都不同》。郭靖的很多的音乐呢都是这个风格的，他的声音也是比较清新婉转，同时呢歌词基本上都是具含着巨大的丰富的正能量的，听过之后呢让人觉得心情很舒畅，同时也很快乐。
1: 要下不下的雨，可惜未来总是扑朔迷离。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好听的歌曲，马上要听到的这一首来自听友点播的，由张碧晨带来的别等。
2: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3: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4: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6: 祖国在你头下。
5: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

0: 满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4: 比赛开始，6秒58。
3: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5: 可乐，今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响秋大米，辽宁农业龙头企业荣誉出品，30年专注，只为这一碗好饭。老品牌，匠心坚守，口感软糯，品质始终如一。家庭日常优选主食，全家吃得放心。订购热线17047213333。
3: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4: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5: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人，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人，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人，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5: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4: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5: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5: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151-407-1768，151-407-1768。
1: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2: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2: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森和天域千金承诺，实力为证，降住如期。16栋楼荣耀封顶，喜迎预售许可证，现已盛大开盘，认购从速。星宇建筑40载施工品质，打造城市封面作品大晋江城。金筑建面约121-282平方米 TOP 级奢进大平层，以高阶产品力敬献塔尖，改善人居。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0417-380-8888。
4: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7: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9: 营口汉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燕之屋，
3: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收听951，
11: 生活很美好，
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12: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3: 当回忆惊醒，

聆听音乐，享受快乐，放下焦虑，善待自己。北京时间17:37，欢迎各位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锁定951的频率收听边走边听节目，我是婷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在音乐的世界里享受美妙的旋律和跳动的音符带给我们的一份悸动。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周杰伦的经典代表作《一路向北》。

各位听友，这里陪伴您在出行路上的是边走边听节目。好的音乐经常能带给我们不错的心情，那音乐呢也是自我和情绪的出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在边走边听节目当中，踏着音浪去漫游自己内心的真实宇宙。马上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五月天为我们带来的《后来的我们》。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五月天，后来的我们。时光往前走，但是有些人呢却只能陪我们走一段路，就算故事没能圆满的落幕，但是也愿后来的我们都能够各自拥有精彩的人生。

北京时间17:49，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分享经典流行歌曲。马上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郁可唯演唱的《茶汤》。

0: 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燕之屋，
6: 声声有爱，
5: 句句关情。
6: 951信息快报。
7: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是6:06，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白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是10到20度，盖州9到21度，大石桥和白圈都是8到21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在明天早上的8点钟前后转5到6级。再来为您重复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白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是10到20度，盖州9到21度，大石桥和白圈都是8到21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在明天早上的8点钟前后转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我们再见。
8: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9: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11: 祖国在你的头下，
1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4: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3: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4: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3: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才要好好说话。
4: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5: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6: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0: 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国标舞吧。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3: 红日一生在东方。
2: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4: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2: 当回忆惊醒，
5: 是谁在敲打我？
2: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享受音乐，边走边听。北京时间18:12，欢迎各位继续锁定951的频率收听边走边听节目，我是婷婷。山川湖海昼夜之外，幸好我们有音乐为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在边走边听节目当中享受音乐带给我们的无限魅力。马上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王铮亮的《星光》。

0: 构重塑。星宇建筑40载施工品质，打造城市封面作品大晋江城。金筑建面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进大平层，以高阶产品力敬献塔尖，改善人居。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0417380888。
1: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2: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100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2: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3: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2: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
2: 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

0: 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汉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2: 燕之屋，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5: 营口交通文艺广。
6: 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7: 收听951，
8: 生活很美好。
7: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
10: 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
11: 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12: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13: 祖国在你的足下。
12: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每一个在旅途中的游子都曾经背着行囊流浪在世间的某个角落，望着路边的风景，看着远方的落日，只是大漠孤烟直的壮观，心生苍凉与感慨。也许只有迈开脚步走出去，才会发现再长的路也不在话下。李知熙的歌。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

0: 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0: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2: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2: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大商电器秋季家电大会战，双节聚会，国补升级，烟机、灶具、净水在大商电器均可享受补贴。预存增值再送礼，达额返券，套购加赠，洗地机疯狂抽，多重福利叠加，省到就是赚到。买家电趁现在，就来大商电器。
0: 哎，

0: 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2: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3: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汉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半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9: 在路上就听 FM95.1
10: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9: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3: 每一首情歌的

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

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生活总会悄悄往前走，沿途有喧嚣的光影，也有迷茫的瞬间。我们偶尔会被外界的热闹困住，看不清脚下的路，分不清心里的方向，但心底总有一份柔软的期许，轻轻安放着属于自己的方寸微光。不必追赶旁人的步调，也不用依附世俗的光亮，顺着内心的感受慢慢走，守住一份简单的初心，任由思绪舒展，任由心意生长，慢慢沉淀，慢慢舒展，终会遇见贴合自己的模样。日子轻轻，心绪安然，眼底有风，心底有光，岁岁如常。

霓虹铺满喧嚣的街巷，夜色裹着满城浮动的烟火，人群来去匆匆，光影层层叠叠，热闹在周遭翻涌，心底却漫开细碎的孤单。城市的相逢总是短暂，来去不由人心，辗转之间只剩散落的情绪悬在晚风里。身在浮华之中，偶尔会分不清前行的方向，被凌厉的楼宇困住目光。有些人慢慢远离，有些心绪悄悄沉淀，看着这片喧嚣，只想远远安放自己，守住一份朴素的安静，与夜色相望，与

0: 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霸于轩。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霸于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堆。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日子一天天的过去，我们会渐渐知道，很多东西可遇而不可求，不属于自己的何必拼了命去在乎，你在意什么，什么就会折磨你。期待是所有心

很多时候生活就是黑色幽默，不让你懂的时候你偏想懂，等到你懂的时候却又想什么都不懂。应该享受没长大的时光的时候，我们拼命地想长大，等到长大了又恨不得制造时光机器回到过去。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你可以关注我们的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在你未来的人生道路上，你常常会发现不由自主地被当作知己，去倾听你熟人的隐秘。你的高明之处不在于谈论你自己，而在于倾听别人谈论自己。

关于爱情，蔡康永说，你觉得他只爱你70分，于是你一心想索取另外的30分，这样做比例对吗？是不是该先投入你70%的心力去回应他那70%的爱吗？然后你若有余力再索取上去的30%，这才合比例吧。想想看，店家岂会出动全体员工去招揽没上门的30%顾客，去把原有70%顾客都气跑？爱情本不能计算，一定要算，建议你算得聪明一点。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幸福是什么呢？幸福如果有形态，那会是怎样的呢？或许幸福像玻璃一样，因为平时从未察觉，但它确实存在。证据就是，稍微改变看的角度，玻璃就会映照出光芒，比任何东西更雄辩地主张自己的存在。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情歌，我是子衿，心底藏着无数欲言又止的期盼，反复纠结能否留住身边的温暖。明明舍不得过往点滴，却又害怕一味纠缠只会徒增难堪。无数个深夜反复自问，执着拉扯彼此都有些疲惫不堪。一边贪恋相处时的美好，一边清楚隔阂早已横亘心间，纠结要不要放下执念，要不要再试着靠近。可反复试探过后只剩茫然，终究明白勉强而来的陪伴毫无意义，不如放过彼此，与满心不舍好好和解。

悠扬前生裹着漂泊的愁绪缓缓散开，异乡路途满是孤身独行的落寞，一路看过荒原与暮色，心底总系着遥不可及的故土，琴声反复诉说未尽的思念，过往故人旧日烟火反复在脑海浮现，漂泊之人纵踏遍山河也难抚平心底乡愁，喧嚣散去只剩孤寂相伴，只能借着绵长曲调寄托牵挂，任凭绵长愁思随音律蔓延，在漫长独行岁月里，唯有这一份念想长久相伴。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的要么就身体有氧，养的卷毛就功夫输家，保持手铐搭配

0: 万，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六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1: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经济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1: 宏泰承诺18人精品银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银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3: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2: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银口盼盼路店、银口万达真实惠店、大林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胭脂屋。
8: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9: 华语文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没有真正的去过西藏，对西藏的印象仅限于影视剧和小说当中的描写，比如《红河谷》里面写道，感觉那是一个很遥远的地方，

很圣洁的地方，日光很充裕，照明很淳朴，空气很稀薄，但是天空又很湛蓝，有开过光的佛珠，还有洁白的哈达，当然还有那一句人人都知道的扎西德勒。这首歌六个国王，一个西藏。

西藏，请回来的时候告诉我他的模样。如果你还没有去过西藏，我觉得你大概和我一样，很有可能想在今后无论如何也要去看一看。不为别的，就是歌词最后一句唱的，我和世界只有一个西藏。

撞叫车祸，人和人相撞叫爱情。可现实是，车和车总是相让，人和人总是错过。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
1: 会客的信任，致敬每位员工的坚守。
2: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霸于轩，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2: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霸于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

0: 大泥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2: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很喜欢听民谣，选择到这一首歌是因为很喜欢它的编曲，加上吉他、贝斯、口风琴三种乐器精彩搭配，让一首简单的民谣充满了温暖和舒适感。小王子的玫瑰花。
3: 你对我来说是第一

我是你的小王子，你是我的玫瑰花，就是这么简单直白的昭告天下，很暖很朴实的感觉。很多人对《小王子》这本书并不陌生，这一首歌呢，也就是改编自其中，歌词就像告白一般温暖而感动。他驯服了他，他也驯服了他，他们相互陪伴，彼此需要。我倾听过你的抱怨，我倾听过你的沉默，即使会有分歧，会相互折磨，但是在这浩瀚宇宙中，无论其他任何的存在，无论小王子路过多少个星球，遇见过多少人，哪怕遇见了成千上万漂亮的玫瑰，他也明白他的玫瑰是只属于他的。

我喜欢爱情的模样，有点神秘，像迷宫一样的未来，无论转来转去会到哪里，只要身边是你，陪我喝咖啡，有你暖暖的笑，这样就很好了。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每一个在旅途中的游子都曾经背着行囊流浪在世间的某个角落，望着路边的风景，看着远方的落日，直视大漠孤烟直的壮观，心生苍凉与感慨。也许只有迈开脚步走出去，才会发现再长的路也不在话下。李知熙的歌。

是给人无限想象，也带来无限可能。山川湖泊，草原大海，走过的路都是风景，做过的梦呢，都在远方。希望我们都对远方心怀敬畏之心与向往之意，总有一天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

跳甩在舞步里。那一刻，我们不再是被生活裹挟的成年人，而是只属于自己的自由灵魂。跟着我一起跳，把烦恼都忘掉。简单的歌词里藏着最直接的治愈，舞池里的每一个转身，每一次跳跃，都是对压力的挣脱，对自我的拥抱。在这里，我们无需伪装，无需隐忍，只需跟着音乐做最真实的自己，让疲惫在节奏里消散，让快乐在舞步中重生。

春、感情、离别的追问，藏着我们共同的心事。青春是三两美梦，还是喝不完的酒杯？感情是愚人的泪，还是倾盆大雨的冲毁？我们都曾像歌里唱的那样，一边狂奔，一边反复追问。故乡的老

梅雨季节是梅雨的潮湿，也是内心的诗语。我们都曾在某个阴雨天躲在角落听轻敌的雅音乐，把哽咽藏在雨声里，把孤独熬成昼夜。那句因为在梅雨季节人听不到哽咽，是无人知晓的委屈，也是独自扛下的坚强。曾经爱笑的脸最后哭成没话讲的模样，曾经热烈的爱远得像光年，可即便如此，我们依然会抿着嘴安静走人间，在沉默里与过往和解，在潮湿的岁月里守着心底那一点不肯凋谢的温暖。

是紧紧相拥，而是明知会痛却仍选择放手。那句把悲伤留给自己，让你自由的呼吸，藏着多少隐忍的深情。我们都曾在爱里笨拙的守护，以为远离是最好的结局，却在无数个深夜反复回忆着那些亲密的往昔。怕我的爱成为你的负累，这是最温柔的告白，也是最无奈的抉择。原来最深的爱不是占有，而是哪怕隔着遥远的距离，也依然默默祝福，希望你能在没有我的日子里活得自在而明媚。这份为靠近而远离的勇气，是爱。

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生活总有太多枷锁与质疑，我们都曾在迷茫中彷徨，在压力前退缩，可那句冲破枷锁，得或失我都去承担，却给了我们直面挑战的力量。他用轻快有力的旋律宣告，我不信命中注定，自由是我的天性，这是对命运最坚定的反抗，也是对自我最深刻的肯定。歌曲中反复吟唱的歌词，是不甘平庸的呐喊，是破茧重生的宣言。原来真正的强大，不是从不脆弱，而是即便彷徨过一秒，也依然选择继续奔跑，在属于自己的赛道上逐

是自由的，来去无踪，而云朵甘愿随风漂泊，不问归期。那句如果你注定要远走，我会放开手，藏着多少隐忍的温柔。我们都曾像云朵追逐风一样，拼尽全力去爱一个人，哪怕最后只能看着对方远去的背影。风掠过山川湖海，云朵便追随到天涯海角，风停在某个角落，云朵便静静陪伴在侧。这份爱不是束缚，而是你快乐所以我快乐的成全。你若是风，我便做你身后的云，用最温柔的姿态守护你所有的自由与

生在分手后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卑微到尘埃里，反复追问我哪里不好。可歌里唱得通透，提前到末期绝非因你下错棋，爱情的消散从不是谁的过错，就像谁的心似碎一击，心动与变心本就不受控制，被爱概率如宇宙般诡谲，就像月光有人捞起有人瞧不起。你无需为他人的选择否定自己，不必呕心沥血叫他爱你，独自离场也能是完美结局。

失，我们都曾在爱里迷失方向。那句等我找到你心无旁骛的相拥，是藏在心底最执着的期盼，哪怕身处花开沼泽，也从未放弃寻找的勇气。曾经的无人之地，如今风和日丽，可那个让人心动的身影却迷失在十月的风里。在这之前别说再见，是对时光的恳求，也是对重逢的执念。这片凄美地见证了爱情的开始与落幕，却始终留着一份未完成的温柔，让我们在回忆里反复守望，期盼着一场不期而遇的相拥。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冲出了坟地。此时苏县的兵马还没有完全将这块坟地包围，这个时候天也已经快黑了。刘秀是趁乱冲出重围，是远走高飞。因此苏县现在的挑轿帘往里看，那还能看得着吗？但是苏县反应很快，心想肯定有个刘秀，不然的话你这陶氏夫人还有那吴韩与公主不能够这么巧此时来到此地祭奠你们的先祖前来扫坟呢、啊、莫非就在这脚前脚后那刘秀就逃跑不成吗？像刘秀现在也就是10岁的男孩，他即使逃也逃不了许远，再者说他要真逃的话他不会往西逃，他要往西面去那是潼关，

再往西那就到长安了。他在往这边逃吗？他肯定是往东逃，他往东边跑，那是河南，他可能奔东都洛阳去。追！判断完了，苏宪是提马转身就来到了坟地外边，一马当先，哗哗哗哗哗率领了大队人马，这就追下来。单说汉殿下刘秀一个人骑着一匹白马，眨眼之间就跑出去有十几里地，他果然是奔，但是刘秀就在这个沟里边睡着了。他哪里想到苏宪追出去二十里没有找着刘秀，他眼珠子一转，心中暗想，不对，我不应该单听乌鸦乱叫，说跑了我就往前追。估计着刘秀他一个小孩子怎么也不会跑出这么虚远，我现在应该提兵回撤，我是必擒刘秀。

0: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收听951，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在豪华 SUV 的殿堂当中，有一个名字始终占据着独特的位置，路虎。从1948年战后的农用工具车起步，到阿姆斯特丹车展上首次亮相，再到揽胜成为英国皇室的御用座驾，路虎定义了何为豪华越野的标杆。但这个品牌却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局，国产车型销量惨淡，终端价格腰斩，电动化转型步伐迟缓。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聚焦路虎汽车，聊一聊它的荣耀与危机，高端与下沉，以及转型之路上的艰难抉择。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赵传的《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

火的故事始于1948年，诞生于二战后的英国工业废墟。一切起源于威尔克斯兄弟一次沙滩上的草图。战后钢材紧缺，工程师就选用航空铝材打造车身。他借鉴了二战时期威利斯普吉普的设计理念。1948年阿姆斯特丹车展，初代 Series 一正式亮相，初衷只是一台农场运输工具。凭借着低传动比四驱、耐锈蚀的铝车身，一经推出便迅速成为农场、军方和探险家的首选。早期路虎没有豪华内饰，主打可靠耐用。牛津剑桥学子曾经驾驶初代车型穿越非洲大陆，完成超长远征，成为全球探险的标配。

0: 车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1970年第一代揽胜问世，是路虎跨越时代的成功转型，也让品牌走出工具车的局限。在此之前，市场越野车全部简陋粗糙，揽胜首次将真皮座椅、V8 动力、独立悬架与强悍四驱结合，打造兼具越野与舒适的车型。揽胜的诞生彻底改变了路虎的品牌定位，它将豪华轿车的舒适性与越野车的通过性完美融合，开创了豪华 SUV 这一全新品类，上市后迅速走红欧美高端市场。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等等都曾经是揽胜的车主，越野车当中的劳斯莱斯的名号不胫而走。此后发现卫士等车型呢相继问世，路虎构筑起从硬派越野到豪华全地形的完整产品矩阵，但辉煌之下暗藏隐患，长期单一产品结构，老旧生产线拖累品牌。70年代英国利兰集团经营崩盘，路虎深陷资金泥潭，研发投入大幅缩减，车型更新完全停滞。

曾经路虎数十年易主，宝马、福特、塔塔三段经营周期各有收获，如同一路相伴的挚友，带来机遇也留下遗憾。1994年宝马收购路虎，投入资金完善揽胜底盘技术，2000年福特接手推出揽胜运动，发现神行，拓宽产品线，2008年金融危机福特抛售，印度塔塔集团完成收购，保住了英伦研发与生产基地。塔塔时代路虎深耕中国市场，常熟工厂国产极光，发现运动大幅降低门槛，多方资本接力之下，路虎完善四大产品矩阵，揽胜豪华卫士硬核，发现家用揽胜运动性能。

0: 用开水烫一下。
1: 是。
0: 你们几个把他捆在门板上。这位同志，一会儿手术的时候会产生剧痛，条件就这样，只能靠你硬扛了。好，医生，你动手吧。
2: 张伟，
1: 我从未见过这么坚强的人。
3: 当时的贵州天无三日晴，再加上红军缺医少药，手术后没过几天，钟赤兵的腿就肿得像腰一样粗，高烧持续不退，医生不得不为他截去了右腿膝盖以下的剩余部分。可是伤口仍然持续感染，医生又进行了第三次手术，把钟赤兵的右腿从根部全截掉了。
4: 报告，
5: 常委，军团长来看你了。
6: 军团长，
5: 我，
7: 哎，钟政委，
5: 别动，别动。
6: 军团长，我这腿，哎，
7: 接下来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鉴于你现在的状况，部队想把你留在老乡家里养伤。
6: 不，军团长，我不能留下。
5: 就是爬，我也要跟上部队。无论如何，我都不离开红军。
7: 这，哎，好吧，你对革命有功，那我就带上你。就是用三军团一个团台，我也要带上你。
3: 就这样，怀着对革命的坚定信仰和对党的无比忠诚，一条腿的钟赤兵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单腿爬过环境极其险恶的雪山，多次靠双手匍匐前进，穿越那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他以顽强的毅力走完了长征，最终到达陕北。1955年，钟赤兵被授予开国中将。
8: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9: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8: 你这长跑没发挥

0: 也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0: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3: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4: 沈阳广播电视
5: 台，鞍山市广播，
4: 鞍山市
5: 承德，
4: 呼伦贝尔市
5: 叙丰，
4: 通化市融媒体中心，
6: 葫芦岛市南调区，
5: 锦州，
7: 珲春市，
5: 枫洋市融，
4: 辽阳广播，
5: 大连广播，
4: 牡丹江市
5: 林口新闻传媒中心，吉林市融媒体中心。
2: 18家城市媒体联合制作广播系列专题，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8: 1931，山河破碎，千千万万个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团结起来，举旗抗日，捍卫家园。
2: 他们各自为战，没有番号，没有后援，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东北抗日义勇军。
8: 他们用血肉之躯谱写了共赴国难、浴血抗战的英雄壮歌。
9: 14年抗战的起始就是918事变后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斗争，这是源头。
10: 义勇军极大振奋了东北乃至全国的抗日士气，
11: 义勇军实质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步伐。
8: 95年后，吉林、辽宁、黑龙江、河北、内蒙古
2: 联合制作
8: 广播系列专题，
2: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8: 下面请听由松原市融媒体中心制作的《星火起松原，丹心助党魂》。
12: 滔滔松花江奔流不息，陶赖昭百年小站静静伫立。918事变国土沦陷，这座扼守长春哈尔滨水路要道的小镇竖起了松原第一面地下党旗。1932年3月，松原首个党组织中共陶赖昭特别支部成立，支部书记张益唐以伪铁路警长身份潜伏敌营，于刀尖之上点燃松原抗日火种，却在34岁壮烈牺牲。今天我们循着铁道红色足迹，致敬这位铁骨铮铮的松原革命忠魂。张益唐1902年生于山东阳谷贫苦农家，少年在大连日资工厂受尽压榨，救国之志深埋心底。1929年经党员吕清潭介绍入党，同年前往战略要地陶赖昭以铁路派出所警长身份做掩护，开展地下革命活动。1932年3月陶赖昭特支正式成立，两年多发展党员16名，积极分子30余人，组建反日会、贫民会，吸纳群众350多人，持续搜集日军军火、兵力情报，成为北满抗日关键情报站。一座铁路小镇为何成为松原抗日核心阵地？特支在本地党史中有着怎样独特地位？我们专访了松原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孙国栋。
10: 孙主任您好，我想问您一下哈，就是当年党组织为什么会选定在陶赖昭来建立咱们松原的第一个地下特别支部呢？另外就是张益唐潜伏期间都遭遇了哪些生死险境？您来跟我们说说呗。
13: 陶赖昭呢是水陆交通的咽喉重地，掌握这里呢就能够牵制日军的运输线。张益唐呢他常年遭到特务的盯梢，家中呢也多次被搜查。他的内部呢也多次出现叛徒泄密的危机，但是呢他谨慎隐忍，搭建起了完整的工农抗日网络。那么这个特支呢是松原红色革命。

0: 的起点，更是我们松原党史上不可磨灭的红色丰碑。
1: 1936年初，张益唐被调往哈尔滨工作，开设荣华客栈作为掩护，深入到敌人根据地恢复党组织，并提前叮嘱家人一旦失联立刻销毁全部机密文件。同年六月，叛徒告密，张益唐不幸被捕，敌人用尽酷刑威逼利诱，妄图套取北满地下党名单，他始终一字未吐，狱中他强忍伤痛，坚持向难友宣传抗日信念，鼓舞大家坚持斗争。史书记录下他舍生取义的英雄壮举，而家族代代相传的往事藏着英雄不为人知的温情与坚守。我们有幸对话张益唐烈士的孙女张燕，听他讲述祖辈留给家族刻入血脉的家国信仰。
2: 我的爷爷张益唐是一位民族的大英雄，他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了自己的信仰，献出了年轻宝贵的生命。爷爷那个时候总是给奶奶讲革命道理，那时候奶奶呢经常就是给来家里那些地下党员呢站岗放哨，来那些同志啊在屋里的就一打麻将，就是为掩护。爷爷跟奶奶还说呢，说到家里来的这些他们都是和我一样的人，是打日本鬼子的人，无论到什么时候，如果有一天或者出现什么事，也不能出卖自己的同志。爷爷被捕的当天，感觉到那个时候的可能形势不怎么好，临出门时就跟奶奶说了，如果我没有回来，你就把我一堆纸就给我烧掉了，叛徒的出卖吧。爷爷呢那个点就真的就没回来，奶奶一看事情不好，说我就赶紧烧这些东西。后来知道是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入狱的，受尽了各种的折磨。日本宪兵队把奶奶也抓了去，抓去就是为了说的，那都谁上你家开会呀？奶奶说我不认识。当时给奶奶整个那个刑具那屋啊，一进屋爷爷搁那绑着，浑身都是血。爷爷也抬起头看着奶奶的时候，那种眼光就是说你什么都不要说。日本宪兵队就拿那个是桌上有那个算盘子打奶奶的脑袋吧，用皮鞋踢，但是一抬头瞅你爷爷那眼光的时候，就是掉了脑袋也不能说呀。爷爷的这种精神呢，一直我们家人都铭记在心，我们也为有这样的爷爷和我们的奶奶，我们感到骄傲和自豪。我们也要继承热爱我们的党，热爱我们的祖国和人民。
1: 1936年10月13号下午1时，哈尔滨圈盒子刑场，年仅34岁的张益唐从容赴死。临行前，他高声唱响革命歌曲，以一身傲骨直面侵略者的屠刀，用年轻生命践行了入党时的铮铮誓言。百年过去，我们为何还要反复回望这段发生在松原土地上的悲壮历史？基层一线的红色宣讲又如何让青年一代读懂先辈的斗争精神？我们来听听福井市陶赖招镇红色故事讲解员赵家乐的感悟。
3: 您常年在陶赖招讲解张益唐还有中共陶赖招特别支部的革命故事，就是在您看来，隐蔽战线英雄张益唐的这种精神对当下的年轻人有着怎样的现实意义呢？您能跟我们说说吗？
4: 是这样，不少年轻人听完张益唐潜伏在敌人内部受尽折磨也不肯出卖组织的故事，都特别受触动。战场上冲锋杀敌固然英勇，但张益唐常年藏在暗处，一个人跟敌人特务周旋，这份默默扛住压力始终不放弃的坚持更让人敬佩。爱国不只是嘴上说说，咱们普通人不管做什么工作，踏踏实实守住这份本心，担好自己的责任，就是不辜负先烈的牺牲。我一直坚持讲这段家乡的红色往事， 就是想让松原的年轻人记住咱们本地的革命历史，把先辈不怕强敌、敢于抗争的

0: 精神一代代传下去。
1: 一条铁道见证浴血抗争，一生忠魂点亮松原信仰。张一堂的故事是《义勇军进行曲》鲜活悲壮的松原注脚。如今山河安宁，盛世如先烈所愿，松花江儿女当铭记铁道旁的赤骨忠魂，传承抗争精神，实干奋进，让英雄忠魂永垂不朽。
2: 本期节目由松原市融媒体中心制作。
3: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4: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3: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4: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3: 应该啥样？
4: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3: 这绿色在哪儿啊？
4: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3: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4: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3: 堵车，
4: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3: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4: 学得挺快呀。
3: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4: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3: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4: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5: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7: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8: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9: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经常会听家里长辈说，某某食物和某某食物搭配会产生某种危害健康的物质，某某食物和某某食物一起吃会影响营养物质的吸收，某某食物和某某食物会耽误孩子长个儿。其实呢，早在1935年，我国著名的生物化学家、教育家、正极教授就做过食物相克相关的临床试验，结果发现并没有中毒事件发生。中国营养学会也曾委托兰州大学医学院做过相关的临床试验，志愿者多达130多人，而无论哪一次实验，所有受试者均未发现异常。那么言之凿凿的食物相克说法是哪里来的依据呢？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食物相克到底存不存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江湖传说中和鸡蛋相克的食物数不胜数，我从中选了几个比较经典的搭配来帮助大家排雷。第一个，鸡蛋加柿子等于腹泻加结石，这个说法已经流传很多年了，但是罪魁祸首不是鸡蛋，而是柿子。生柿子含有大量的鞣酸，如果同时吃大量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如鸡蛋、螃蟹等等，对消化功能不太好的人来说，可能会导致胃柿石，就是鞣酸和胃中的蛋白质类的成分发生了反应，形成梗阻。但只要一次不吃太多，或者消化功能正常，一般情况下是没有问题的。第二，鸡蛋加豆浆或牛奶或茶等于影响蛋白质的吸收，这一组搭配会上榜，是因为很多人认为豆浆当中含有胰蛋白酶抑制物，能够抑制鸡蛋蛋白质的消化，降低营养价值。牛奶和鸡蛋都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饱腹感强，同吃可能会吃不下其他的东西，最后会因为缺乏葡萄糖而昏昏欲睡，提不起精神。浓茶当中含有鞣酸，鞣酸能够使食物中的蛋白质变成不易消化的凝固物质，影响人体对蛋白质的吸收和利用。这些说法看似很有道理，但事实却是这样的。 豆浆中的胰蛋白酶抑制物会随着豆浆的加热而失活，不再具有阻碍消化蛋白质的功能。所以继续鸡蛋加豆浆吃起来吧，牛奶和鸡蛋一起吃也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不会让人没精神。而且在这两样的基础上搭配一些主食，可以避免让优质蛋白质代替碳水化合物提供能量，浪费蛋白质的作用。而最后一条则关乎茶叶蛋的存亡，食物中的蛋白质在遇热、遇酸或遇碱以及某些重金属盐的时候，会导致分子内部的结构和性质发生改变，多表现为凝固，这种现象呢被称为蛋白质变性。虽然茶叶当中含有鞣酸，但是与胃酸比起来，鞣酸的酸度小巫见大巫，这种作用相当微弱，而且蛋白质的变性并不影响人体对它的消化和吸收。第三，鸡蛋加消炎片等于中毒。这个谣言是说吃完鸡蛋不能立即吃消炎药，理由是炎症发作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蛋白质的摄入，而鸡蛋富含蛋白质。相信大家日常都可能犯过这条禁忌，不妨试着回。
2: 森和天域千金承诺，实力为证，降住如期。十六栋楼荣耀封顶，喜迎预售许可证，现已盛大开盘，认购从速。星宇建筑40载施工品质，打造城市封面作品大晋江城。金柱建面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平层，以高阶产品力敬献塔尖，改善人居。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04173808888。
5: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11: 大商电器秋季家电大会战，双节聚会，国补升级，烟机、灶具、净水在大商电器均可享受补贴，预存增值再送礼，达额返券，套购加赠，洗地机疯狂抽，多重福利叠加，省到就是赚到。买家电趁现在，就来大商电器。
1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14: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13: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1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8: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9: 燕之屋。
2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21: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2: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1: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3: 21载相伴，
22: 感恩同行，辽宁蓝天。

0: 装饰营口拜一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霸鱼轩，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霸鱼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收听951，
3: 生活很美好。
5: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在这里迎接金光闪闪的清晨，
6: 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同步直播，各位早上好啊。
4: 记录生活美好，发现城市变化，
7: 每天都能够记录家乡一天天的变好，我们确实很骄傲很自豪。
4: 在这里与你四季相守，快乐标成重点，反复背诵。
6: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近3天的天气情况。我省未来3天都是
8: 好的。下面我们来刷新一下听众们的留言，
4: 为平凡的日子增添光彩，让生活充满滋味。这里是畅通早高峰。

0: 子鹅会叫。现在是北京时间7:34，您现在收听的是直播节目畅通早高峰。早安各位，我是小峰。
1: 早上好各位，我是婷婷。
0: 怎么样，有没有想我们呢？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啊、星期一啊，也是我们中秋长假三天回来的第一天工作日。
1: 中秋三天在你这儿就已经是长假了，
0: 这不长吗？
1: 那马上接下来就要接踵而至的国庆7天假期、那在你这儿是什么超长假期？
0: 上火了都，7天见不到咱听友
1: 啊！哎呦，在这儿等着呢。
0: 啊、对，在这接着呢，看到没？所以说啊，这三天的假期呢，看似很长，也看似觉得很短，感觉一转眼儿就过去了。
1: 好多朋友根本没有过够啊，觉得三天假期一晃而过。
0: 但是小峰觉得很精彩，
1: 为什么呢？
0: 从哪来的呢？
1: 对呀，
0: 从朋友圈里边。就朋友圈里边，每次啊，就逢年过节的时候呢，我都会刷朋友圈。我不知道有没有跟我有一样同感或习惯的朋友们，就是会在朋友圈里捕捉到很多家家洋溢那种幸福团聚的那种喜悦感。第一是什么呢？餐桌上的菜。
1: 对，
0: 哎呀，就家家就是一到饭点的时候就开始，朋友圈里全是各种比拼的菜品了。哎呀，那菜系老全乎了，
1: 开始馋人了，
0: 啥都有。然后还有呢，就是各种打卡的美照。哎，这个地方我没去过，挺好。我还会留言，我会问，哎，这是哪儿呀？推荐推荐呗。啊，也会在朋友圈里捕捉一些周边的旅游打卡的一些信息。
1: 啊，在朋友圈里面收集信息。
0: 对，所以说有的时候啊，我觉得逢年过节的时候啊，朋友圈也是异常精彩呀、啊。
1: 你这三天假怎么过的？
0: 我呀、我说实话，我觉得有平淡也有精彩。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三天天不好
1: 啊。对
0: 啊，又刮风又下雨又打雷的，
1: 是。
0: 所以说就是没有安排特别远的出行计划，然后也是好好的让自己放空休息一下。
1: 对啊、
0: 睡了一整天觉。你看平常小峰很少说
1: 一共三天假
0: 啊，
1: 你睡就睡了一整天。
0: 对，就很少说就是瘫在床上不起来这种时候，所以说呢，就是给自己真是放空了一天，因为睁眼就发现9点多了啊，然后但是我觉得还。

0: 有一些
1: 困
0: 意，对，
1: 没睡够呢。
0: 得了，今儿个咱就睡饱了他，
1: 嗯
0: 啊，就睡了一天觉，
1: 就放开了睡。
0: 对，还有一天呢，就是带孩子了
1: 啊，
0: 因为你说孩子在家里边，你说得让他感受一下节日的氛围啊。
1: 你是怎么感受的？
0: 和家里边团聚了啊，这父母家吃饭去了
1: 啊，
0: 这带孩子，然后带孩子去逛一逛，
1: 嗯，
0: 然后还有一天呢，就是小半天的时间和朋友又在一起聚了一下子，去了鞍山，很近。啊，然后呢，打卡了几个就平时在朋友圈里储备的这几个店儿，还有在这个
1: 小本上记得密密麻麻的，
0: 对对对，然后都集中去打卡了一下，有吃的，有打卡，有拍照的地方，然后我去玩了玩，觉得哎，这三天看似觉得挺平常的，但又觉得挺充实呢。
1: 听你这么一说，我感觉我过的那才叫一个平淡呢。
0: 啊，怎么说？
1: 我这三天假期，第一天。看孩子
0: 啊、
1: 第二天
0: 看孩子，
1: 对，独自看孩子，第三天看孩子加上班
0: 其实应该充斥着幸福。你想，和平常孩子上学、没有那么长的时间，
1: 哎呦，
0: 去和孩子在一起互动，你这可算三天了，这三天孩子都陪伴着你，多幸福啊！
1: 我这个笑啊，就是幸福的笑里面还掺杂了一丝苦笑。
0: 哎呀，是，
1: 我相信哈，肯定是有很多的家长朋友能够理解我的心情的。
0: 对，非常理解。哎，孩子在家里边啊，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的。
1: 北京时间的7:37，欢迎各位锁定95.1的频率，在一大早呢就收听我们的畅通早高峰节目。那今天呢，我们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上想要跟各位聊的话题就是唠一唠哈，您这刚刚过去的三天中秋节的假期过得怎么样？
0: 是的，是吃到啥好吃的啦，或者在朋友圈晒什么好看的这样的一个图片啦，再或者是打卡什么好玩的地方啦，可以用图片或文字的形式发送给我们啊，也告诉我们你们假期都是怎么过的。
1: 告诉完我们之后呢，那接下来的这个国庆的七天假期，也许我们就会有一个新的准备和新的安排了。
0: 对，开始策划上了。其实有的时候呢，就跟小峰一样，真的是挺好的，因为平时身边的一些朋友或者朋友圈里边的一些这样的一个陌生人，他们所打卡的地方其实可能就是咱们所需要的。
1: 对，
0: 不妨在身边的一些朋友当中去采集一些信息。
1: 朋友圈有的时候真的是可以打开眼界，打开思路的。
0: 是的。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平台上各位朋友的打卡信息啊。今天早间出门比较早的时候呢，可能有的朋友已经发现了，早上出来的时候自己的这个车呀上面都是露水，
0: 哎，
1: 所以呢，早上出门我们在清理爱车的时候呢，会花费一点时间，因此我们早间的这个提前量咱得稍微打足一点儿。
0: 嗯，
1: 你看今天早上还有听友来留言提到的是说，早上有点雾啊，感觉这个雾蒙蒙的都看不清了。
0: 啊、哦，是的。
1: 看看啊，是你看雪儿飞，他说、这大雾啊，路都看不清了。
0: 哎，早上下雾了是吗？
1: 嗯。那我们现在在直播间的这个视频画面当中啊，能够关注到现在呢，营口市内的主要的路口其实通行效率还是不错的，
0: 嗯，
1: 能见度也可以。在今天一早间节目正式开始之前，我们俩在直播间里还唠呢，说秋天哈，虽然说凉意渐浓，
0: 对的，
1: 但是呢，秋景却是更加的美好了。
0: 对，色彩斑斓啊，
1: 嗯，
0: 然后颜色比较丰富啊。
1: 对。来看一下平台上早间各位大朋友小朋友的打卡留言信息吧。
0: 最早的
1: 徐胜瑶来打卡，5:40的时候，早间的第一句问候就如期而至了。
0: 是的，早上好。
1: 早上好。红旗小学的李芷媛，他说有所期待的一周哈、大家早上好啊。
0: 早上好。
1: 有所期待的一周，是不是因为这一周我们只需要上三天班，上三天学？
0: 可能是吧。
1: 应该是哈。
0: 嗯，
1: 而且这三天呢，据我所知还有很多的学校会在11前的这三天上学的时间里举办运动会
0: 哦。
1: 小朋友们估计这个时候心是不是都已经飞了，心都已经散落了、
0: 哦、都开始想着个自己这个运动项目啊，我要跑第几。
1: 哎，对、哦、
0: 我们的大石桥向阳小学的小美已经是第158天打卡了，然后起床后元气满满，准备上学去。早上好。
1: 早上好。
0: 哎，早上还真下雾了。
1: 是的，
0: 他说下雾了、上学路上要注意安全哦。
1: 好嘞，收到。
0: 嗯，
1: 下雾之后呢，我们会感觉到路面是有一点湿滑的状态，另外呢，我们的这个开车的时候哈、能见度多多少少肯定是会受到影响的。
0: 是的，
1: 注意安全这个提醒很有必要。
0: 但现在这个点儿啊，透过直播间的窗外，感觉外边

0: 红旗小学的刘佳慧还有刘振远弟。
1: 陈豪，各种小表情啊。
0: 嗯，刘晨曦也来了，他说真的好冷啊，我又穿上了冲锋衣哈。
1: 嗯。然后一条路况信息，是来自于乐儿发来的，说唯美品阁水岸一品中间那条路啊，车停的有些乱，
0: 哎呀，
1: 有的大都停到了这个正常行驶的路上了，所以行车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有些堵。确实是啊，做一个挺好的提醒。
0: 咱们把车哈停在这个合规的地方，
1: 对，
0: 既能够最大程度上的不太影响别人，同时呢，咱也别太自私了哈，不能说我就图一己方便，我这车我就随便停，
1: 得哪慢停烂停不行啊。
0: 对，如果说您晚上回家真的是特别特别晚，特别特别累，我这家附近真就没有地方了，但是我第二天早上呢走的又特别特别早，
1: 哎，
0: 我觉得临时短暂停一下吧，也许大家伙还能够体谅一下。
1: 是的。
0: 但如果说这个点了，你这车还停在正常行驶的机动车道上呢，那是不是有点过了？
1: 得批评批评你了啊！
0: 咱就没有车牌号，不然就点名批评了。
1: 是的，苗瑞格第223天打卡，早上好。
0: 早上好，宝贝，高松浩赫和高克然也来了，问候各位早安。
1: 还有我们的何心瑶来打卡了，这周就上3天学，准备迎接11小长假了。
0: 这周啊，他说每一天相信都会是元气满满的一天，
1: 都是期待11放假的那个过程。
0: 对，
1: 每一天过得都会非常的精彩，
0: 是
1: 开心的。
0: 心里面有盼头之后，就会发现这时间过得那是唰唰的。
1: 红旗小学的侯玉彤来打卡了，早上好。
0: 早上好。
1: 今天早上吃的是鸡蛋糕、蔬菜小馒头、牛奶、还有腰果，还有水果是秋月梨。哎呀，
0: 吃的挺丰盛啊，
1: 坚果都带上了。
0: 我怎么就不信今天早上朋友们吃的这个早餐哈，就没有中秋节还没吃完的剩下来的月饼呢？难道只有我是这样吗？
1: 这月饼今天其实应该不算是剩下来，我觉得应该是正常的一个时间段，你得过年的时候、
0: 过年
1: 的早餐。哎呀，吃月饼。
0: 什么月饼能让我再放小半年啊？
1: 哎呀，你不知道月饼的保质期都比较长啊。
0: 剩到最后的都是那个不爱吃的馅儿，爱吃的馅儿早没了。
1: 对的，哎，月饼，说到吃月饼了，你喜欢吃什么馅儿的？
0: 我呀，我愿意吃蛋黄馅儿的，愿意吃黑芝麻馅儿的、愿意吃豆沙馅儿的、愿意吃那种各种贵贵的馅儿的。
1: 明白了，就什么流心儿的那种的、
0: 哎、
1: 是吧？
0: 对，
1: 我愿意吃五仁儿的。
0: 哎，五仁儿的很有可能就被我留到春节了。
1: 这个词儿，大伙儿是不是觉得很有共鸣？愿意吃五仁儿的，这不都是我爷爷奶奶愿意吃的吗？
0: 愿意吃五仁儿的
1: 啊、
0: 还有的朋友喜欢吃那个红绿丝儿的
1: 啊。对，五仁里边就有那个红绿丝儿。
0: 对，
1: 哎呀，就是我特别喜欢吃那红绿丝儿
0: 啊，
1: 不知道为什么。
0: 你放心，我们家最后剩下的那个我都能给你。
1: 我没点你，
0: 但是我 get 到了。
1: 大家早上好，炖宝，哎呀，一首小诗来开启了今天早上美好的一天，读一下啊。
0: 好嘞，
1: 这个草木清香丢朝阳。薄雾笼罩银杏黄，哎呀，可以啊！车水马龙疾驰过，落叶追风舞秋光。
0: 哇！
1: 哎呀，大诗人呐、
0: 大才子、大诗人
1: 啊！
0: 一首诗呢，将这个初秋的感觉描绘的淋漓尽致。
1: 对的，
0: 尤其是最后一句哈、这个秋叶飘落，我今天早上车前面的那个前机盖上面
1: 全是秋叶。
0: 对，早上出来的实在是太匆忙了，还没有时间去清理呢。
1: 但是啊，确实是，为什么早上可能有这个雾水呢、露水呢？可能原因就是因为下雾了。
0: 哎，
1: 啊、可能凝结那种小水滴，确实是因为早上我还擦着个侧座来呢，全是水。我合计这昨天也没下雨，怎么全是水呢？
0: 天凉了，朋友们哈、
1: 凝结了小水滴。
0: 北京时间来到了7:46了，好多朋友呢在今天早间都提到了，说早上出门觉得挺凉爽的、那今天的具体的这天气情况怎么样呢？马上咱们就共同来了解一下。
1: 首先来看一下营口的天气情况吧。
0: 好的，
1: 营口、盖州、大市桥还有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北风在下午2点前后呢转南风3到4级。气温方面，营口城区21到13度，盖州21到11度，大市桥21到11度，鲅鱼圈21到10度。再来关注一下海面的天气情况，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北风也是下午2点前后转南风5到6级。
0: 营口的天气，接下来咱们再来把目光转向到全省整体的天气情况哈。
1: 是的，
0: 今天